0: 相信重阳。重阳这个房子的老子就是今天确实是挺幸福的呀，这个而且但是
1: 就是能去处理出来那个心理学自然的那个非常非常的一致的，
2: 谢谢。

0: 的拿着剧本，跟三十秒发一发，会不得了，会欧美方面上面再跟。但是这个我在哪里去问？在沙溪猫发发一问的不一定免费，王者什么他是谁干的？王者？
1: 昨天我给你们的钱，你不知道赚的方面。
0: OK。这几个七八个。

0: 大概不是这么念，七四王七三王收，那七八分要八块钱这几年，那他是这么念，从一块上下王收是七八分要八块钱，四十块钱能分钱。
1: 有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王

0: 可是有人
1: 对吗？
0: 也没说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，可是有人可能来输对方。
1: So if you're 3573, your time is 241.

0: 谢收听。
1: 不听。
0: 谢谢您的收听，这是一个对您的重大困难哈，不是。
1: Yeah, Medic 43 net service.
0: Thank you, thank you.
1: 快点！
0: 不是叫他，快点！